看看你的行业和你们能力看一看的时候还得差不多是吧，然后都帮你讲完了，说对不对，说可以吧，再练这个不是但是还有一个同意我们这里看了不看了我的日本人白给我了你给个市场实力过程吧，所以可能我们把我们孩子上面可以打给你，下一个

是十分无人车，所以一般单向国家的单单向的车车车要撞的车呢，就是要说那个呢，后面别人人家一定别人不要把车不要把车第一撞开，第二呢还可以让他们偏偏没有人，都要一个第二是说，嗯，是说的是那个什么那个那个车，所以我们这个目标呢，这个目标就是。

自己在这里我和家里边看的那个这个病人看的那个那个不知道他的什么感觉什么感觉什么但是他一岁也不懂他那个他那个有人他是被子咱们这边的人都是都是打打包的你不知道是什么病人这里看不见了对不对但是这看到就是那个那个来的朋友们那就是在国际社会里面的人就是看到国际的时候你跑到什么地方不可能的时候不可能的你看我们来这边不要说那个这个东西那个东西那个东西那个东西那个东西那个东西那个东西那个东西那个东西那个东西那个东西那个东西那个东西那个东西那个东西那个东西那个东西那个东西那个东西那个东西那个东西那个东西那个东西那个东西那个东西那个东西那个东西那个东西那个东西那个东西那个东西那个东西那个东西那个东西那个东西那个东西那个东西那个东西那个东西那个东西那我不知道你们是在那边的话你们是在那边的话你们是在那边的话你们是在那边的话你们是在那边的话你们是在那边的话你们是在那边的话你们是在那边的话你